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

0: 有一本，这个辽南经呢是最先做出来的几本之一。当时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吧，就是做辽金史的人呢是比较少啊，它跟元明清的这个比起来，
1: 嗯。

0: 六里，是五京中最大的都城，是当时北方一个人口稠密、市井繁华的城市，人口达到30万。
1: 刚才呢，通过这段片花对辽南京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么辽南京它在我们北京的建都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孙老师？
2: 这个问题嘛，我们确实是也是我们今天的人所关心的啊、因为我们探讨北京的历史也好，还是我们挖掘北京的地域文化也好，我们往往呢就是希望把某一个事情呢的这个它的时间、它的起始点吧，我们尽量的拉长。但是这个事情呢，也要是。

0: 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的认同，就是等于是前有车后有辙，是吧？那么后来呢，你这是陪都，那么我把这个地方呢就建成首都了，等于它对后来呢，它当有一个引示的作用。当然了，辽朝的人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啊，这是后来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去回溯历史，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就产生了这样的，
1: 有这样的一个关联，
0: 对对 对，有这么一个关联，有这么一个历史的影响。所以说呢，我们就把辽南京定成什么呢？我们北京啊，这个建都史的一个序幕。
1: 陈明迪说了，是辽会同元年，也就是公元938

0: 一类的这样的这个起义，我们呢在民间的影响吧非常大，所以呢人们就希望啊，就是某一条河，要是和一个名人啊，就是挂起钩来，那好了呢就是把它呢就附会到这个上边。我就是这么一个我们这个愿望是很美好的啊，希望它是真的，但事实上它是史料是靠不住的。
1: 所以专家还是非常严谨的哈，咱们今天可以说这个故事，但是呢咱们确实不能就是说把这个史实按在这，史实确实要有这个证据，或者是史料或者是文物的证据，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孙老师。2432TP 说以辽代为背景的京剧剧目有澶渊之盟、杨家将石晓战辽王、木柯寨雁门关战沈周等等，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玉溪营城说辽代在南辽南京，在今天的北京留下了让大家最熟悉的建筑。

0: 0.8米，说主要是讲的是记载了邓从贵捐赠80万钱为大觉寺修葺、刊印大藏经的历史。
1: 这叫大藏经
0: 啊，其实也是展现了辽代善人、僧人、书法家和镌刻家的交互的这个历史。
1: 这个呢，也是辽代就是说佛教啊、这个发达的一个见证，就是说爱好者呀，就是信仰者啊，信仰者呢很多。当然了，他刚才讲到了那个邓从贵，他呢就是北安河那个地方的人。过去那个地方叫做北安科啊，就是一个学字头，一个这个果然的果啊，
0: 哦、
1: 就这个科，
0: 朝科的。

像我们现在所谓的居于城市正中，这是在西南角那个区域形成一个城叫子城，所以这样一来呢，就使得它的整体的所保留的一些地面遗迹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信息都在我们现在的国安门这一带啊留存了，包括像刚才那个孙老师提到的这个安东门的遗址，我们也现在也找到了，在这个烂漫胡同的北口，因为烂漫胡同就是我们现在考证到的东城墙的位置嘛，所以形成了我们安东门的遗址，也在那做了一个遗址的碑来作为介绍，所以形成了我们很多北京城地名的由来都和刘兰京有关，包括孙老师书当中提到了我们现在大家经常提到一个地名宛平。

放手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

0: 规划师和九三学社北京市城建委主任的杨振华杨老师您好。
1: 哦，您好。
0: 欢迎杨老师。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您好。
2: 黄老师好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要跟着二位老师呢一起来探寻中轴线古建的前世今生。那么杨老师有一本书叫北京城中轴线的名建筑哈。杨老师先跟我们来说一下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1: 北京城啊，它的中轴线，包括中轴线的那些建筑群吧，它是一部形象的京城的历史教科书。这本书呢，是解剖了32处中轴线跟它相关。

县到底是哪一座呢？八通县给我们发了故宫，紫禁城必须是它呀。7758也说了，紫禁城啊，中轴线的中心，明清的皇家宫殿、太和殿、乾清宫等建筑群以对称布局，黄琉璃瓦、红墙彩绘彰显皇权至高，是现存最大木构古建筑。然后还说到了太庙和社稷坛以及永定门，这是沿着

桥畔的镇水兽刻有至元四年的铭文，也是中轴线连续使用700多年的实物见证。700多年的万宁桥，当年的建造者能想到就是700年后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了吗？真的好感慨哈。斯努比说了，景山北京内城的中心和制高点，明清时期的皇家御苑，这里站在山顶可以俯瞰故宫的

上以农立国的嘛，也是以前皇帝啊在这儿亲自要耕地的。现在不是留下来了叫这个一亩三分地嘛，那一块地就是皇帝在那里要耕地的，耕完了以后那些大臣们也要在那儿待。

0: 你譬如这个燕墩吧，永定门外300米。300米偏西一 点
1: 现在还能看见，
0: 现在已经开辟成那个燕墩公园了，
1: 对对，
0: 大家可以进去的。

很多佛到现在也有7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呢，他的意思呢，就是我这儿是一个正轴的一个宝，中轴线在这儿我镇住了，我来护佑这个皇城，护佑皇城的安全，防止这个里面的黄气外泄。所以现在呢，这个我们这几年政府呢又把它整个的修缮了一下，我去看过几次，它那个大殿非常雄伟的，而且它的三门是建了一个高台上面，这个很少，现在呢也是向公众开放的，而且里面它有很多的展示啊。

0: 龙尾之药，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1: 我们今天重读杨老师您这本中轴线的这个书，我们是可以从历史深处来了解这条轴线的文化价值和千年风华哈。
2: 北京城的中轴线

0: 人文温度，愿我们都能在一言一拱间读懂历史的密码，守护这份属于北京的文化遗产。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黄老师，
2: 谢谢
1: 杨
2: 老师，
1: 杨老师，
2: 谢谢。
0: 好，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稍后九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4: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3: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4: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弊端，至于

0: 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2: 哎，出车有什么？安全
1: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2: 市民朋友们，大家

0: 家长就帮着学生把孩子每天要吃的饭给他点好了。
1: 哎呦，
0: 根据健康的需求，根据孩子的这个身体发展需求，口味儿，哎，点好。那么孩子呢，下一周每天中午吃。

0: 对，单列的一个计划。
1: 嗯，
0: 那么今年呢，在这个和中科院半导体所的这样的一个沟通，这个过程中啊，
1: 嗯，
0: 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半导体所所长的谭平衡所长呢，也提到了，就是黄坤老先生，黄坤院士，黄坤院士，
1: 嗯，
0: 对，这是中国半导体所的创始人，
1: 是
0: 啊，确实是

0: 入实验学校。那在海交近，其实我们当年办了好多场的高招的落地咨询活动。对于这所学校，其实在海淀的各个区域的家长们也都不陌生。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也是老朋友，再来介绍一下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的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昆玉书院院长、高三教学主任李杰。李主任你好。
1: 你好。
0: 今天请来两位呢，也是我觉得从多个方面吧，然后来介绍海交近。我这么简称了啊，因为我习惯这么简称，我估计的家长也可以适应一下，就海交近。因为这几年其实海交近的上升快，我也很想探这个情形下，其实跟别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就我们这个孩子，哎，这就是我的，然后我从小五班开始一直教，嘟嘟嘟嘟嘟嘟嘟教上来，没这个，那我们的教学特点是什么？然后让我们能够出来这样的一个成绩？两位老师，要于主任您跟我们讲讲。
2: 好的，我简要说啊，在我们

成立以来，其实我们的初衷是非常明确，我们是希望把学生的兴趣转化成他未来的竞争力。那在昆明书院的学生呢，我们希望他每个学生都能够找到自己适配的成长路径和适配的舒服的生活方式。学生的面貌，我们希望他比如说是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然后能够迎接挑战的，然后包括他能够自己能够有向上生长的这么一个生命力的。这些其实刚才于主任也提到，这些是基于学校整体的这个课程建设。当然，除了刚于主任提到的教学体系以外，学校还有很多德育课程，包括体育。因为学校现在也是前两天不是刚海淀区的篮球赛，

0: 管理层面上也不会要求老师们这么干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的关于课程的事情了。因为课程这件事儿其实也是一个学校的命脉跟根基。那么在海教进，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设计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我们的分层分类，然后选课选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1: 学校整体的课程体系包括三类，

北京时间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的4月24号周哦，今天是2026年的5月24号，这日子过糊涂了，5月24号了。今天呢是周日，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需求发送过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刊播。但是在节目当中没有为您播出也不用担心，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呢，还会为大家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整理出图文的征婚交友需求，为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进行刊播。所以也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实名制的征婚交友平台，如果您想要征婚交友的话，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一同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我们才能够在节目当中为您来刊播。但是在播出的时候，我们

事业爱情满盘皆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金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事业和爱情，您觉得到底应不应该有交集？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问题，说一说爱情和事业您觉得要不要有交集呀？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是通过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客户端，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那也欢迎一下金英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个就是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了之后，那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了。
1: 是。
0: 那很多的工作推进其实是会省力的，大家也会共同往一个目标去努力。
1: 是。所以你说的这种情况，尤其是其实在创业夫妻里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就是怎么说呢，一个例子。比如说两个人夫妻档一块开了一个店，或者一块创立了一家公司，那么在这个拼搏时期，两个人的沟通成本会低很多。
0: 对，而且就是不光是上班的时候大家要沟通，你想如果两个完全陌生的工作伙伴，那大家会有非常明确的上班时间下班时间。但咱俩两口

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恋人》，是李荣浩的一首歌。其实我觉得歌词里面唱的，可能爱情来的时候就像这小雨一样，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来了，拦也拦不住。当这个爱情来临的时候，我们正好处在工作的交集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没有办法特别明确的剥离开这个事业和爱情，有的时候。

0: 一个角色、
1: 啊、
0: 他说回到家他依然在使唤我干这个干那个他说我简直烦死他了
1: 就是在爱情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其实夫妻两个人是应该是共同分担的，
0: 对，
1: 而他依然把工作当中的这样的一个
0: 状态和角色带回来了，
1: 对，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命令的口气，命令的语气从工作当中带到了家庭生活的，那谁能愿意啊？
0: 对，但是其实很多人在家庭当中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职业属性，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可能是老师
1: 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律师啊或者医生，这种都是因为他们每天的在职时间很长、
1: 嗯、
0: 所以就很容易说把这种职业惯性带回到家里、
1: 嗯、就是他们可能不是故意的，不是说我
0: 绝对不是故意的，
1: 不是说我故意想在家教育你，我故意想在家指使你或者是命令你，
0: 对，
1: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特别快的转化过来，
0: 是的，
1: 就是有一个惯性，确确实实是你习惯于某一种状态的话，你不可能说前一秒还在这种发号施令，第二秒钟转过脸来立马就开始有商有量，这确实很难做的，
0: 很难做到。所以我说如果两个人是在工作当中有很强烈的交集的话，其实是很需要一个高情商和高边界感的。比如说有一种情况，就是虽然是办公室恋情，但我们可能是跨部门
1: 啊，
0: 就是说我们平时每天见面的机会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公司很大对吧，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但是我们会有一些能够共同认识的人、
1: 嗯、
0: 可能共同沟通的话题，
1: 就是这样的话聊天的过程当中还有的聊，不至于你说工作的时候我完全一头雾水，你在说啥，我也不认识这些人，你不了解这些。

0: 怡祥戏院的摊位先花了100多块钱，
1: 哎呀妈，
0: 买了冰箱贴，然后我又喜欢看书，然后它边上又是一个出版社的这个文创馆，我又买了一个包，然后紧接着又是国博的那个咖啡是有那个凤冠的拉花，又买了杯咖啡，然后还买了10碗巧克力，反正就买了很多。然后我会发现最火的摊位其实还是卖吃的有一个这个四川还是重庆的这个展馆，就大家排大队去买它的腊肠特别的香。
1: 对，就是全国各地的文创咱们是可以一站式购买齐的，就不用每一个地方都去跑。而且刚才金英老师说到的这个美食文创，现在各个博物馆也是，比如说很多这个博物馆的国宝的冰淇淋，
0: 嗯，
1: 它会有。而且我知道陕历博的那个文创还有一个就是虎符的饼干
0: 啊，
1: 就是

野生白色大熊猫最新野外活动的影像。根据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介绍，白色大熊猫是基因突变而形成的白化个体，因为黑色素合成功能缺失而呈现了通体的白色，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物种。我当时一看，我说通体白色的大熊猫，那不就是

个心眼子吗？眼小眼珠滴溜滴溜转。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这个纯白色的大熊猫到底长什么样子。北京市民政局联合高德开发了北京市养老服务地图，目前已经正式上线了。地图整合了全市的养老机构，涵盖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1500多家养老服务设施信息，全面展示机构位置、服务内容、联系方式等信息，为老年人以及家属提供便捷高效的查询指引和出行导航服务。市民朋友只需要打开高德地图 APP， 搜索一下北京养老地图，就可以一键查看

它是有一定要求的，电动摩托车就是比如说时速它可能会大于25公里，大于电动自行车的一些国标，还有它的重量啊体积啊会有一些不同。那如果在北京要买电动摩托车的话，它必须要符合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并且符合北京的环保规定。这样有一个目录，你只能购买这个目录当中的电动摩托车，而且购买了之后你不能把它当电动自行车来骑。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电动摩托车，首先这个像昨天律师提示的，你必须要上牌儿，比如说京 A 京 B 的摩托车牌照，它和汽油的摩托车其实管理是一样的，还有一些区域的限行，比如说四环之内你是不能骑的，还有一些上牌这个规定都和我们的摩托车是一样的，所以说是可以购买的，但是它相对来说管理和限制是有一些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查询清楚，不要觉得哦，电动自行车我解了限速之后，哎，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当电动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今天是2026年的5月24号周日，今天呢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大家如果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爱情和事业，您觉得到底要不要有交集？这有交集的好处是什么？没有交集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金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当然了，如果您有婚姻情感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和金英老师一起来交流和互动。抓紧时间先来看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个朋友呢是北京人，男，公务员，78年生人，离婚未育，身高1.76米，不抽烟不喝酒，有房有车，父母退休。自己的爱好是喜欢足球、音乐、旅游和看书。希望对方呢是北京人，身高1.6米以上，未婚或离婚未育，想要结婚的。那他应该说的是想结婚的非诚勿扰，我不懂他这个意思是什么。他是不想结婚，只是想交友啊，还是说他需要找一个想结婚的人？如果不想结婚的就非诚勿扰，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1: 我觉得是后者，对，可能是少打了一个标点符号。
0: 对，他写的是想结婚的，然后空格非诚勿扰。
1: 对，
0: 我的意思，我觉得理解应该是想要结婚的跟他联系，如果非诚勿扰就是不想结婚的不要打扰了。
1: 是
0: 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5757-63055 5757-63055，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

电话也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咱们先来说一说电话。电话号码是136-881-5971，136-881-5971。他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LZG， 就是 LZ 哥的大写字母，然后715829。

昨天骑行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文创市集发过来的一个照片，这个文创市集的摊位名字叫做副主任的文创市集听起来有点压迫感哈。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自己在文创市集上买的这个东西，就对小幸福是发来了一个奖品。

0: 那相亲的人可能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工作领域，然后结识在、
1: 就是、工作当中没有交集。
0: 对，然后第三类其实就是说在上了几年班之后跟同事在一起了。你像我之前的这个工作单位，其实也有很多人都是同事，然后两个人就是一个组的或者一个部门的，然后就两个人结婚了。但是这样的人，他们有的时候会

的话，它会充满各种议论和猜疑，对下级那就更没有办法去管理，最后呢不但会严重的影响我们职场人际关系，到头来可能就是得不偿失，一无所有。而且在讲利益的地方牵扯感情就真的

0: 这都开始点了个咖啡。
1: 嗯，
0: 这个大家一起努力加油，把这个项目搞定。那他可能就会过度解读，他对我有意思，还关心我，又不好意思只给我买，所以给全部的人都买咖啡。
1: 是的，没错，
0: 其实根本没有这意思。
1: 对，所以就是可能你在工作的环境当中，由于你们两个人分手了，你又夹杂了很多的其他的想法，可能也会影响你对工作的专注程度。
0: 这是不是其实背后就是有心理学的依据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特别的把工作和爱情分得那么清楚。
1: 其实平常人真的很难，就是普通人很难，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情绪已经失控的时候，那你一定要自己先冷静下来，来尊重他的情绪，同时你要区分他这个情绪到底是工作的委屈，还是说对于你们两个人亲密关系的问题。

导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曹宇。京城帮帮团，大家帮助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边来征婚交友，一边来探讨一下事业和爱情到底有不要有交集，事业和爱情到底要不要有交集呢？大家持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可以随时通过听听 FM。

医保和养老金，家庭无经济负担，外形条件良好，生活自律，长期健身，爱跑步，身材管理到位，油腻清爽，那不油腻清爽，身体健康，平日里喜欢旅游、徒步、登山和阅读，热爱生活，积极向上，不抽烟不喝酒，品性端正，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88年到95年出生，身高1.6米左右，本科学历，在北京拥有稳定工作的未婚女性，户籍和籍贯都不限，性格情绪稳定，心性善良，为人踏实。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哎，今天呢，跟您聊聊生活当中啊，经常能用得着的真正的好茶。
1: 你说好茶呀，好茶能让咱精神精神呀，对吧？喝一口好茶。但是什么叫好茶？对于北京人来说，好茶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得喝好的茉莉花茶。
0: 好的茉莉花茶。但是您说，北京人爱喝这个茉莉花茶。
1: 哎，真的，
0: 全国这好的茉莉花茶，
1: 反正都往北京送。哎，
0: 但是您说这个好茶的产地还得往南方瞧，
1: 哎，
0: 而且呢还得往广西那边瞧。
1: 哎，这个是真的。为什么？你要说别的茶，咱们天南地北十大名茶哪儿都有，但是您说好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往广西瞧呢？
0: 对，
1: 现在的茉莉花好的地儿出在哪儿？咱们中国有一叫茉莉花之乡的地方，那就是广西的横县。
0: 广西横县，
1: 所以那儿有好花，那儿有好茶青。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吧。你要说喝好茉莉花茶，第一选就得选好花吧？
0: 对，
1: 对吧？哪儿的花好？是茶等花啊。这个花下来之后马上得印啊。那一定是在广西横县，这是中国茉莉花之乡啊。而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种茉莉花。
0: 对，有什么大的观赏的，看着也挺好的。
1: 是的，
0: 有的呢是干花，哎，看着也不错。
1: 对，
0: 但是您要说

0: 地去，您去想想这个花味就散了。
1: 嗯，那么好茶哪儿的？广西当地就有好茶，广西六宝，这世界十名的好茶，这都是、什么叫好茶？咱们说，全国哪儿都能养茶种茶。

0: 微微的有点甜呢，这就叫做一种冰糖的那种甜味儿，它当然不是齁的腻的慌哈，它让你感觉这个舌底涌泉的出来一种甜的甘甜的口感，这就是它的回甘，这可是市面上也难得一见的好茶的味道。
1: 对，这就是好茶的味道。
0: 嗯，
1: 您拿回去以后去尝尝什么叫好茶的味道。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不贵，还非常具有性价比。
0: 哎呀，您要说这个，还得多说两句啊。今天咱们带回来的是什么？特级茉莉花。
1: 哎，特级茉莉花。
0: 特级茉莉花意味着什么？这等级是第三方定的，不是说你想说特级就特级的。那意味着制作工艺啊、用料啊，都得考究，得讲究。随随便便北京城一老字号的特级茉莉花，600、800到1000、1200的都有，对不对？那今天299，
1: 299块钱多少？
0: 到300块钱，不是一斤。

0: 一的茉莉花茶，就是这个茶您拿回去以后特别的浸泡。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英顺茶的茉莉花茶就是浸泡，而且呢这个香味比较有余韵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这才叫好茶。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6罐，每罐是250克，也就是半斤，加起来一共是3

0: 3+1的主导功能、
1: 嗯、
0: 那这个同时又理顺了我们城市副中心主与副以及我们核心与拓展、
1: 嗯、
0: 还有副中心与周边地区的这个关系、嗯、这样对于我们更好的去服务首都功能深化一核两翼的新格

9章65条，对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作出制度设计，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大众方针固定下来，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建设发展提供坚实。

大的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第三方面就是它是对过去10年经验的一个固化总结，同时也将引领未来的发展。刚才也对我们都提到，今年也是咱们

0: 中就确定了我们副中心的一个空间结构。
1: 嗯，
0: 那自从这个2018年空柜批复以后呢，我们也是按照一年要有一个节点，每年要有新变化，这样依托我们这个一带一轴的这个空间结构来有序拉开城市框架。
1: 一带是运河，
0: 大家可能主要就是听说一带一轴多组团，但是它和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包括落到我们的实地，下面我就来为大家一一介绍。
1: 嗯，
0: 首先呢是这个一带，大家都知道大运河是在我们副中心穿城而过。
1: 嗯，
0: 那么这个一带当时呢，我们就是提出依托现在这个大运河打造生态文明带。

根据我们副中心的这个本地特色，因为当时北京总规提到说我们副中心跟这个雄安新区一核两翼，但是我们跟雄安新区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要在原来通州的这个老城的基础之上去建新城，所以我们把这12个组团也进行了分类，分了3类。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更新改造的组团，主要就是我们原来这个老城区

并不是说我们只重这个数量，质量我们同样关注，尤其是在这个树种的选择，包括这个采化方面，花种的选择上，我们也是也避免了这个就是过敏呀什么这些非常大量的这个工作，真的是绣花式的再去做我们的这个绿化的这个工程。那另外呢，谈到这个滨水，那通州其实作为一个北方城市来说，我们经常会说它多河富水，它也确实是。那但是这个水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我们主要是沿着这个大运河来疏灌它的这个沿线的这个滨水岸线，大概有160

0: 条例当中一些立法思想的一些创新啊。那李所长，我们在规划当中的创新您怎么看？
1: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对规划建设他提到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要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精神

0: 任务的一个分解，大家都知道这五年我重点的目标是什么，我的主要干的工作任务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把它分解到每年度的要重点实施的项目，这样的话大家在实施这项规划的时候每年有抓手，然后呢周期性的进行推进，然后逐步的向我们20年的远景来进行迈进。
2: 其实我们在新城的建设

利用新媒体平台、公共场所的电子屏等推送调剂的核心干货，特别是加大对大家关心的产业、教育、医疗、交通、就业等民生条款的解读，让大家真切感受到调剂与自身的生活紧密联系。第二是加快推出配套政策，打通制度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调剂是顶层设计，要让它发挥实效，还需要具体的办事流程和实施细则来支撑。目前我们也已经梳理了包括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领域的配套政策清单，接下来我们也会协同相关部门成熟一项就推出一项，尽快将调剂里的利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同时未来我们还将每年都梳理形成调剂的实施配套政策任务清单。第三是建立动态跟踪机制，确保大家的诉求有所回应，建议有反馈。在调剂实施过程中

市全面建成投用的，这些都是一些标志性的节点。那第二个呢，从这个公共服务方面，刚刚其实马处也提到了，我们在这个条例里边其实也提到了，我们包括这个优质的教育医疗的这些

以及我们双一流的高等院校，像我们这个人民大学通州校区，这已经是开始招生了，还有我们这个北京服装学院，所以以后可能通州的孩子在本地我就可以一路升到这个大学，而且是双一流的这个大学。那在医疗方面呢，我们有这个友谊安贞，还有北大人民医院，这些都已经开诊了，另外还有在建的这个儿研所，这个所以以后我们在这个周边就能享受到这种优质的医疗服务。另外在文化方面，因为文化旅游也是我们副中心的一个三大主导功能之一，刚刚马处也发出了邀请，说希望大家都来我们副中心感受一下。我们有刚刚提到这个三大文化设施，还有我们这个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还有我们这个环球影城等等，这些包括我们运河沿线的这些活动，各类的这个文体活动也是常态化的在举办。那从这个城市更新方面，首先是我们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这些老百姓都是可感可及的。另外呢，像我们这个大的这个工业区，比如说原来的这个张家湾的老的工业区，现在已经涅槃重生，变成了我们这个设计小镇，北京的这个服装学院，还有北京院北资的总部都落户在了这个区域。另外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东方化工厂，它是从原来这个老的工厂转化成我们现在的城市绿肺，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六环高线公园，它也是这个城市更新的这样的一个样板等等的，这些就是我们真正的是在做这个以新促老，新老融合发展。秀所这也提到，就是我们副中心的规划是一个20年的规划。那我们其实在规划当中呢，我们以这个

0: 它不仅仅是我们规划建设这个空间的层面，它其实涵盖了我们这个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那结合我自己的感受呢，就是我们最大的难点实际上是如何系统性的来推进的这个规划的落地和谋划这些项目的落地实施。比如说举个例子，刚刚一直在谈到这个三大建筑，其实当时我们在三大建筑推进过程当中，不是简单的房子造好了我交给后边运营的团队，我们从一最开始之初就是一个一体化在推进，当时其实涵盖了多个部门在系统性的推进。我们当时成立了这个专家领衔各政府部门指导，多专业团队来合作这样一个模式。那其实这只是一个小例子，但是由此可见，一般就是我们在推进这个规划实施的过程当中，是在推进无数的这种大大小小的系统性的工程，再这样去落地实施。
1: 嗯，
0: 那在去年的这个城市工作会议上，总书记也强调，要把城市当作这个有机的生命体来系统性的谋划。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做这项工作，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重点的这个工作的方向。

0: 在城市治理上呢，我们也会下足绣花功夫，推动心脑融合发展，这也是刚刚过程当中一直在说的这个，让我们的城市真正的有里有面，打造内外兼修的城市品质。
1: 也来问问李所长啊，展望下一个10年，您作为我们生活工作包括一直在研究副中心

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的故事。也希望城市副中心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发挥更多的样板作用，也为我们的市民生活打造一座更科学更高质量发展的千年之城。再见。

菜一般都会有三种菜，三种配菜，比如说什么豆芽、韭菜，然后什么包菜拌一起啊这种的，再加一个喝的粥，或者是牛奶或者豆浆之类的，然后相当于是把这三种菜搭配在一起，然后再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每天都要有一个煮鸡蛋，让煮鸡蛋这个蛋白质保留

0: 触及到更多需要的这部分老人吧，让他们真能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有需要了随时来吃一口。然后我们又是一个全年365天无休的一个餐厅，如果有366天那就366天无休。
1: 无休，而且最无休的人就是你了是吧？
0: 大家都挺辛苦的，当然我呢就是一直是在那个高度紧张的一个状态里边，就是不管餐厅的任何一个问题都需要我去统筹和处理。
1: 咱们今天看有老人说汤有点咸了，自己先

全是圆角的，然后那个桌面的话它是有扶手的，方便老人比如说放一些拐杖啊，放一些雨伞，然后再是起身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助力点啊，这些都是有考虑到的。然后我们的餐厅也就像刚才之前说了，也设置了两个区域，第一个区域就是咱比较外向的人可能比较喜欢待的区域，就是敞开的区域，叫艺人区，大家来了之后就可以吃饭、交朋友、聊天、畅谈人生，然后那个回忆往昔，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区域就是咱们的爱人区，就是内向的人，这个区域的话就在里边有一排吧台嘛，就老人来了之后就是我就是只想吃饭，我也不想聊天，我吃完饭我就走，我还有别的事儿，我还要接我孙子，接我孙女下学呢，是不是？然后就是也单门设置这两个区域。然后这两个区域还有两个功能，就是外边的这个区域我们是也分了冷暖的，有的老人他可能确实吹不了空调，就像我跟母亲也是一样的，这个相当于是家里老人。

那就这样的话还是不满足，因为你只能做六个菜和八个菜，就是还是满足不了更多的人。然后直到有一天，我觉得要不然就是把这个那个把这个菜咱再翻一倍试试。然后我们就也是又增加了人手，然后增加了更多的一些冷藏设备和那个操作的设备，现在也是一天能做18个到20个菜，甚至20多个菜。这样的话就是我给你20个菜，给你25个菜去选择，我不相信你在。

0: 我们在做线上配餐的时候，还有一部分就是企业团餐定制。
1: 哦，企业的团餐，哦，还有这一块儿。
0: 对，其实这个部分的利润补充它会更多一些。
1: 哦，
0: 对对，因为给一些企业订餐，比如他们客单价会可能去到30-50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通过其实团餐的一个利润点，然后去反哺我们现在线下的一个可能没有那么盈利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然后这部分的话也是我们街道，然后那个都是非常支持我们的，然后包括给我们很多，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属地企业，他们也需要吃饭的问题嘛，
1: 对对，
0: 所以帮我们做对接，然后我们去服务更多的这个企业，因为他们确实需要。然后我们也更干净卫生，然后也本身也是属地的，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达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联动和一个循环，
1: 嗯，
0: 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得相对来说啊比较稳定，比较成功，嗯。

0: 金融理财知识，当然这都是完全正向公益的，然后再给老人，比如说我们做的什么粽子呀，就是端午节会做粽子嘛，然后请给我们做的是亲团啊，像这种类型，比如冬至我们包饺子，这是肯定的哈。然后通过活动，然后去链接更多老人，然后服务更多老人。
1: 自己未来有什么计划吗？
0: 其实一直有计划，就是我们其实这个福利餐厅的模型，其实我觉得跑的还是不错的。当然现在其实我们还是有余力的啊，就是虽然就是挺忙挺累的。

0: 爸爸体型也是超标的，你的这个体重、
1: 也是高高壮壮
0: 的，对对，也是高高壮壮的。爷爷可能身材看上去还好一些、但是肯定也是有点超重啊、爸爸肯定也是接近肥胖了。
1: 您这一目测大概就知道什么情况了。
0: 对对对，所以就说我们也经常这种带孩子来减重的，我也一般。

0: 吃啊，炖着吃啊，那你就买牛腩。
1: 嗯，
0: 那其实我告诉大家，其实买回来的牛腩一炖，上边真的还是飘着一层油。
1: 嗯
0: 啊，所以像我自己本人，我要是炖牛肉，我可能买上脑更多，或者是就买腿肉酱着吃了。
1: 那味道相对来说，是不是就没有肥瘦相间的那么的好入口了？
0: 嗯，对，所以就是我们肯定是
1: 要
0: 在对对对，要选择。
1: 嗯，
0: 对，或者是就是说这样，我们也不能全怕浪费嘛。
1: 嗯，
0: 就是说你可以在炖好了之后把上面的油撇一撇，对吧？或者说在吃的时候，真的就是那个肥的部分，如果说你今天的这个脂肪量已经超标了，油脂量已经超标了，不妨就舍弃一点。
1: 嗯
0: 嗯，
1: 这个已经跟大家在讲采购了哈、
0: 嗯。
1: 那咱们接着一边分析大家的拿手菜，一边讲讲从采购讲起。

0: 都靠这种蒸啊煮啊炖啊这种哈。那么其实清蒸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也要注意，就是说你别好不容易我们用的省油的蒸的模式，最后你又撒了好多明油、
1: 嗯、
0: 对吧，这也是个问题。
1: 对，
0: 还有就是好多人觉得我是吃的清蒸鱼，可能就是买

0: 西红柿比较那个西红柿比较熟的话，其实那个口感也很好。
1: 对，
0: 所以这个代糖这一类呢，口感上可能会改善，但我觉得这个添加剂吧，用的越少越好。
1: 而且代糖它的甜度会比糖比蔗糖高太多了，到时候您对糖的预知

0: 发面不发面的太多了，太有食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克制啊，因为你这些东西采购回家多了。你又不舍得浪费，
1: 是的，
0: 就容易吃多啊。所以说就是在采购的时候，除了品种多样，另外一个在数量上一定要结合自己家里几个人吃。如果说每周去采购一次，那就采购一周的量，如果每天都能去，那你就今天看着什么新鲜够今天吃的就可以了。在数量上一定要那什么，因为现在可能钱包都是鼓鼓的，但是

些好多人喜欢吃、尤其好多老年人习惯就是放在茶几上可能加餐就吃，但是其实我们说这些点心的能量更高，所以我们非要吃点心怎么办？我们可以尽量是找这些放油比较少的哈，越层多的起酥的可能这个油越多，所以呢非要吃也可以，就是一定要把它当成一顿饭的主食，然后我们再搭配一些蛋白质类的食物哈，然后是这样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一个误区，就好多人觉得我不吃白米白面了，白米白面不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我们白米白面也没有错，它也能提供碳水，也提供一定量的蛋白质，只不过它稍稍的跟这个比如说跟全麦比，跟粗杂粮比，稍稍少了一点这个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好多人就觉得

0: 太甜了。
1: 对，又甜又面的，其实都碳水含量很，所以你就可以吃，都是能吃的哈。因为原来好多糖尿病患者就以为这些都不能吃，其实你都可以把它作为主食来吃，控量都是可以的。
0: 就是还是一个大的原则哈，就是我们要想到的一个就是主食的粗细搭配，
1: 对
0: 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

0: 一斤生菜呀，那就饱腹感很强了。那你比如说你买个一斤的大茄子，那你可能你就吃一顿你都吃不下。对，
1: 是，所以凡事都要有一个度哈。
0: 对对，
1: 所以今天小满这个节气，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营养，我觉得特别合适哈。
0: 因为我们的食物是极大丰富的，我们也不差钱，差的就是我们要分餐，要就是慢慢的吃，长久的吃，而不要一下子吃那么多。
1: 还真是。
0: 蛋白质的这个肉鱼啊虾呀、这些嘛，
1: 或者豆腐，
0: 对，豆腐这些这一类的。那么我们就说，比如说我们经常的是早餐是有牛奶鸡蛋，那么中午饭呢可能

0: 5克到100克这样的一个肉的量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你给它分到这一餐来，嗯，
1: 特别好。我前两天也是听我们一位嘉宾说，他每次做肉就多做一点，然后把它冻起来分成小份儿。我说，哎，这怎么这么科学啊？这方法哈、啊？
0: 对，因为不可能，你说我就炖2两肉，那没办法炖，嗯、
1: 没错、
0: 嗯。对，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想着怎么又能把这个每天吃的食物种类丰富，然后又能让它像这些肉啊，可以做好了给它留出来的。

0: 但是也不能摄入这个太
1: 对，因为你比如说像刚才那个排骨炖的炖藕啊这种的、
0: 哦嗯，
1: 然后那你就搭配一个大拌菜就可以了嘛，
0: 对
1: 吧？嗯，
0: 又省事儿哈，
1: 对对，
0: 然后营养也均衡，
1: 嗯、
0: 蔬菜方面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能生吃的。

0: 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

与在北平，已被押赴德胜门外秘密杀害，尸骨解放以后才被找到，重新安葬。那次勘乱所杀甚重，仅十月份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城市惨遭杀害者就有2000余人。金顺吾可谓大义灭亲。如果说老大对三格格的做法

0: 树影婆娑，我久久无眠。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也好。

就来了。他的大舅开了一辆黑色皇冠，说是今日上午他们局长不用车。丽英从吃过早点就跟老姨在屋里试衣服，试了半天也没见出来。顺全在西间专心地描他那幅樱花娇柳，两位舅爷则品着花茶在客厅喷烟。他们说明年这片地界便要拆迁了，花厅房屋虽老，可内里这些雕花的硬木格扇却是难得的精美工艺品，需提前拆了卖掉啊，免得毁坏了。

亲贤殿前的旧物，不知在惊喜之中又要作何打算，大约会有更为宏大的经济策划出台吧。老哥哥在里间埋头作画，苍白的头颅

比我高了一筹，别提出卖大缸之类言辞，他也会淡然一笑说：“随他去。”是啊，他经的事儿比我多多了。9:30，一群人打狼似的出了门。见到门口的皇冠，顺权无论如何不肯上去，说不可以借来之物为自己壮行色。依他的本意是要乘公共汽车去赴约，说这样才与他的身份相符。

绝情，顺权毕竟是他的恩师啊。在电梯上，我没有把自己的感觉告诉顺权，不愿让他再为情感伤神，况且还有一个丽英站在那里。开门的是个很富态、很有风度的妇人，从她那没有表情的面孔上，我见到了显而易见的傲慢与骄矜，便料定她唱不出细腻缠绵的《叹萧光河线》，顺权更不会与她去共倚什么雕栏，他不是柳四蜜。

陈部里不是也有他一笔吗？我说，依您所言，三姐的英烈名分乃是国民党所赠，这实在是该替三姐和被害的百万无辜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过于蛮横，叫人无法容忍。他怀疑是李耳有意纵容，正因为如此，他才采取目前的步骤，而且还说李耳有失作

伊尔大喊大叫，要立刻见到他们。格罗斯特只得第二次去通报。坎华尔和里根打着哈欠走了出来，令人释放了肯特。里尔像一个孩子般的向里根诉说

之后，奥德加出现了，他把那封密信拿了出来，证明了这一切。爱德华被刺中，高内利尔也自杀了，里根也被高内利尔用毒药杀死了。垂危的爱德华此时良心受到谴责，他请奥米尼赶快派人去救里尔王和考迪利亚。

0: 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1: 对，有点腥气
0: 啊，有点腥气。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

0: 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瓜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
1: 嗯，
0: 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一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挺好，
1: 是吧？
0: 而且
1: 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

0: 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实，越肥实越好吃，对吧、嗯、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哦、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李家赠品一共是12罐、
1: 嗯、
0: 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
1: 嗯、
0: 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嗯、但是价格只要299元、
1: 嗯、
0: 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
1: 哎、
0: 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这个咸鸭蛋啊、
1: 嗯、
0: 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
1: 嗯，
0: 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
1: 嗯，
0: 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啊，你吃的还特别舒服、
1: 嗯，
0: 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
1: 哎，
0: 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
0: 嗯，
1: 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哎、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
0: 哎，
1: 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啊、
1: 吃起来不香了、
0: 嗯、
1: 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0: 嗯，
1: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0: 嗯，
1: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

0: 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1: 嗯，
0: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哎，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

0: 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五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你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1: 啊。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你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

和同时松茸给大家又提了鲜，又加上这天然的香辛料，真正能带来一套美味的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英源的松茸手撕鸭。

直接脱离肉，不用费劲的撕咬，不硬但也不会发柴，口感是真正的刚刚好。皮下了一点点鸭油，混着鸭肉，汁水四溢，而且经过了长时间的烹饪以后，这个鸭排肉是非常入味的，但是不会有腥味反上来。这是为什么？首先它的鸭肉的选料全是现杀的鸭子，直接给大家去进行制作。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哈喽，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酱。
0: 哎，
1: 聊聊这个调味料。老说咱们北京人啊，对于这个吃的讲究，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就藏在这个细枝末节当中。
0: 没错，
1: 比如说咱们今儿节目里边单和您说。

0: 香，
1: 对、哎，多一分则腻，少一分则甘，
0: 嗯
1: 啊，这个必须把这个五花肉当中的肥膘得煸出油来，慢火煸，然后呢得熬

0: 一个香椿酱的组合，而且呢我们今天主品赠品确实给大家带来了量不少，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没错，那主品呢老北京风味炸酱给到大家的是8罐，每罐是200克，那同样的香椿酱主品加赠品也给到您8罐啊，每罐是200克，总共一共是16瓶。
0: 哎，16瓶，每瓶是4两的量。
1: 没错，
0: 而且呢跟大家说，就是我看了这个外包装以后我觉得还挺好的。

0: 爽。那同时里面不是加了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吗、
1: 哎、
0: 它就能勾起我们的食欲、
1: 哎、
0: 然后咽下去之后嘴里留着香醇的清甜回甘。
1: 哎，就是这两款酱全都下饭下面条、
0: 哎、都流口水了、
1: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还是比较实惠的。
0: 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分别是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每罐200克，香醇酱是八罐，每罐也是200克，所以您总共到手一共是16罐的量啊。那平常我们。

0: 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3: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4: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3: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

0: 提到了达芬奇啊，对他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另外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啊，米开朗基罗。当然提到米开朗基罗，我觉得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罗曼·罗兰的那本《米开朗基罗传》啊。
1: 对，这也是一部经典的著作。
0: 学者陈传奇先生说了，说古今中外天才十之八九皆疯狂痴癫，说米开朗基罗的疯狂与痴癫不亚于梵高。
1: 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有造诣的一些艺术家吧，就是因为他有一种非常执着的一种精神的追求，或者是说有一种非常疯狂的热爱，所以他们才显得有一些癫狂。你像梵高，他有很多的举动大家都知道的哈。那米开朗基罗其实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非常，不能说偏执，就是上期节目我们提到达芬奇，说到他一些偏执的一些举动一些行为，其实也可以那样说吧。你像米开朗基罗他本身也是，他有极强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性格，尤其是其实他的脾气可能也不是特别好，而且跟周边的一些关系包括跟达芬奇啊，还有跟拉斐尔啊关系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的艺术作品却是登峰造极的。
0: 哎，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你看了这本

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至少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在作画的过程当中，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流淌着诗和音乐，而且我相信这种感觉，因为他是一种他的一种内在的一种热爱去驱动他，其实也是一种天赋的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东西去驱动他愉快的去完成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他是一个

其实大理石也是释放了他极度的释放了他个人的一种创造力和一种能量，也帮助他去实现了他自己的一种艺术的抱负，释放了他的天赋。其实他曾经想雕塑整个山头，就是做那种大创作。包括其实大卫这件作品呢，当时其实是个废脚料，当时那块大理石是别人雕的，最后不成，然后搁那儿没用的，后来他就申请要过来这块石头，结果就做成了这个世界名作，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艺术家。包括他做的

所以米开朗基罗在罗曼·罗兰的笔下，他内心真是充满了极致的一个矛盾，脾气暴躁，不合群儿啊，跟刚才咱们提到的另外三杰之二吧，都格格不入，还经常与他的恩主啊，所谓这个金。

0: 学，是吧？名誉也有，但是他怎么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呢？哎，你说那时候的艺术家是比较善于剖析自己，是吧？
1: 对，他也有一种自我觉知，而且很多人的性格的形成，可能跟他自己的环境，还有跟他

一个理解。那么他在这本书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的一生就是令人同情的真正不幸的一生，他几乎没有品尝过欢乐的味道，他恋着黑夜，在身心的纠结中度过灰暗的一生。那我们看到就这么一个拧巴的这么一个艺术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心境下创作出来那么

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那么这一本全是米开朗基罗本身写的他自己的一些过往。那么在这本里边我们就能看到他把他的那个财务交给他父亲保管的时候，他就额外的特别的叮嘱他的父亲一定要留出一部分给本地的那些穷苦人。所以一个是首先他并不贫穷，但是他并不就是也没有把自己就是非得过成那种就是

0: 凯朗基罗几乎没有一天与爱情相遇。
1: 嗯，
0: 但是我在又在读这个米开朗基罗本人写的这个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米开朗基罗在自己的十四行诗里边诉说的似乎只有爱情，反差非常强烈。然后他自己写的那些诗里边几乎每一首都是爱情诗，因为他当时也是爱上了一个侯爵夫人叫佩斯卡拉。
1: 对，
0: 然后他给这个佩斯卡拉写的

0: 要看一看他本人的文字了。正像上半时段叶明老师所说的一样，罗文罗兰说他没有一天花在爱情上，但是呢，我们看到米开朗基罗自己亲手写的书信和十字行诗，这个应该是陷入了爱情吧？
1: 对，他那些诗。

他还给就是这位夫人做雕像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朝思暮想的去想着这么一个人，就是他尽力的要让自己的意志，让这一切用无论是用诗的方式还是用艺术的方式，希望他能够永恒。你看哈， 有这句话，我觉得其实有这段诗也是让人觉得挺感慨，挺忧郁的吧，有一种惆怅的调子。你看他说，夫人怎么会这样，每个人都已看清楚，时光飞逝，真理逐渐浮出水面，可在石头里的生命比起已化作尘土的雕刻，年岁大了许多。

0: 看出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1: 对、
0: 啊、对家庭很负责任，
1: 对，
0: 是吧？
1: 对，在这些书信里边，其实他留下的文字跟达芬奇就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嘛。因为达芬奇我们看到他留下了很多绘画的理念，包括给一些青年画家的一些忠告，就是在绘画方面。

惊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劳作，还将他完美的完成了。站在画下的梯子上，他终日仰头作画，后来那脖子都僵硬了，以至于啊，在画作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吃饭都没有办法低头啊。

0: 就是在一种不确定里面给人留下的，我觉得一种富有魅力的东西。嗯，
1: 当然蒋勋在书中也提到了后来看到罗丹的一些作品哈，比方说像思想者，因为我们知道罗丹是米开朗基罗

0: 《月明人传》里边，他是把这个哀悼基督是翻译成了圣母莲子图，其实是一回事儿哈，就是怎么完成的，就是遇到了哪些人哪些事儿，就是也是进行了一一的记录。他就是也写到了，就是米开朗基罗如何在夜里挑着灯，扛着那个凿子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绕过圣母胸部的丝带上。
1: 嗯，
0: 就是他

0: 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1: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包这个栗子仁儿了。
0: 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包了，对吧？
1: 对，
0: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

0: 不粘，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1: 嗯，
0: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1: 哎， 对，
0: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
1: 嗯，
0: 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

0: 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
1: 说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儿，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儿，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儿，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1: 哎，
0: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力集团的这个宽敞满梨仁，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4斤，4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啊，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

0: 补偿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1: 没错。
0: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1: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0: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小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
1: 哦，
0: 那河叫蒙牛河，它上游叫拉林。

0: 东北的牧场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的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城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

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

亲的乳汁分泌，母乳不足真的有办法改善吗？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围产医学部病房护士长郑彦哲和您。

0: 激，
1: 对，
0: 就是这个动作就可以帮助刺激分泌，是吧？
1: 因为小孩就像在产房，现在有的是刚生完以后就给他挽断脐，有的就是趴在妈妈身上，有的小孩宝宝呢特别聪明，他就是他能够感知到妈妈那个乳晕那个地方，他颜色很深，因为孕妇怀孕之后乳晕都是颜色加深的，然后他会知道那个颜色，他会奔着那地方去爬、
0: 哦、
1: 那个时候我们就叫他，这叫做爬乳，就是他自己去找。其实有时候想想也挺可爱的，就像你家里养小宠物啊，小猫啊小狗啊，你生了宝宝以后他也是闭着眼睛自己去
0: 能找到
1: 奶头，哎，尤其是这个咱们孕妇这乳晕底下像那种凸起的那些小凸起，它是分泌一些油脂啊、嗯、而且呢也是这个气味的一个来源、
0: 哦、
1: 所以对于宝宝来说他视力不太好的时候，有时通过气味他也知道他要往那儿去找奶。
0: 哎呀、嗯、这就是人天性，
1: 对，吸吮、
0: 哦、对，
1: 其实他的能力也是他的天性，
0: 对、嗯、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到母乳足不足这件事儿，在刚刚

0: 非常多的一些因素，它是会影响到妈妈这个母乳的分泌量的，哪些是关键因素，咱们一条一条帮着大家梳理出来。
1: 其实这个影响乳汁的分泌量最关键也最核心的还是小孩的吸吮的次数，吸吮的时间时长还有频次。有

0: 我觉得那个老师也说的挺好的，就说基础病那一定就是一个普遍现象，其实是不影响喂奶的。
1: 哦，
0: 除非有特殊的这种疾病，这什么？假如说，除了什么艾滋病这些，
1: 通过乳汁，它会
0: 传
1: 染
0: 给
1: 孩
0: 子，
1: 这种肯定是不行。
0: 是，最好是不要母乳喂养的。还有一般的情况下，比如有的经常有人说，像基础病嘛，说我这会儿有点感冒了，或者我有点嗓子疼，那我能不能喂奶呢？其实只要是。你做好防护，假如说是空气飞沫的传播，你自己做好防护之后是不影响母乳喂养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它不会通过乳汁影响孩子，但是您在喂的时候您该戴上口罩啊，喂完了之后赶紧抱走呀，
0: 对，
1: 做好这些防护，
0: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它不会通过乳汁传染给孩子的，
1: 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说现在呀，这个妈妈尤其生了二孩三孩的，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嘛，这些妈妈他们的情绪、睡眠、压力这些因素现实存在，它对于这个产奶有影响吗？
0: 其实心情和压力确实会影响。

0: 有问题的，奶量还是可以正常的分泌的。
1: 嗯嗯，包括它衔在哪些部位，其实这些呢可能说着听着不是这个很容易，但是您上网一搜，它有那个图。
0: 对，其实你就是一开始只要跟孩子磨好了，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含接姿势，包括住院期间，可以找护士啊或老师帮着你指导。
1: 嗯，
0: 回家以后小孩这个习惯很容易就养成，回家以后你不用给他特意纠正姿势。

0: 它是一个激素水平的变化、
1: 嗯、
0: 还得是让小孩多吸吮、
1: 嗯、
0: 但是饮食上呢它也确实是有辅助作用的啊，因为饮食的均衡科学饮食也能促进下奶，但是呢咱们在饮食当中呢最主要的不要吃那些脂肪含量太高的啊，因为在我们临床当中也遇到过这种，有的妈妈她就是胖。

0: 不要着急，
1: 对，
0: 他确实需要一个
1: 耐心，
0: 耐心还有一个坚持，
1: 嗯，
0: 因为有的妈妈一听到孩子一哭，他就坚持不了，
1: 哎，急呀，
0: 急，
1: 你看宝宝这边饿得哇哇哭，然后那边。

0: 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

0: 投伏案工作，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脊柱就更容易出现问题。很多人年纪轻轻的就过来看门诊，说大夫，我这个脖子疼啊，肩膀疼啊，实际上都是这个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
1: 嗯，要说到这个脊柱，它其实很长。通常来说，咱们说从哪个位置开始的这个疼痛，是整个脊柱上最常出现问题的这个几个部位？
0: 最常见的就是颈肩痛、腰腿痛。
1: 颈肩腰腿痛，其实它都。

0: 形变，我们的驼背就随之发生了。
1: 对，
0: 嗯，好，那刚才就提到了，如果女性过了50岁，然后男性呢可能是过了65岁，如果您提前也想干预点的话，60岁也咱们也是行的哈。您每年做一次这个双能 X 射线。

0: 这个身体的这个力，它就要加倍做功，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出现劳损。
1: 哦，
0: 劳损了之后就容易出现这种无菌性的炎症，进而出现疼痛。
1: 嗯，所以您就其实想一想哈，那背部那个地方它是张力特别强的，甚至有的时候它的这个拉伸就会牵引到您的这个腰痛，这样的来理解的话，您一个驼背其实没准颈肩的问题啊，腰的问题啊，都可能和这个背部的这个
0: 对
1: 那个驼背是有关联性的哈。所以如果已经出现了这些疼痛或者是不适

0: 路才会出现疼痛。
1: 嗯
0: 嗯，你就说他这个疼痛的阈值变高了。
1: 那像这种情况，你看所谓的已经什么骨裂了呀，那怎么办？如果用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说这个年纪了，您可能也得给他做手术？

0: 医院去看病，拍一个脊柱的像胸腰椎的 X 线片，看脊柱的形态，看有没有脊柱压缩骨折，或者是做骨密度的检查，看有没有骨质疏松，根据检查的结果来选定。如果是没有压缩性骨折，仅仅是骨质疏松呢，应该是先进行骨质疏松的治疗。如果是有
1: 最好的结果，这是
0: 对。如果是有压缩骨折，区分是新鲜的还是陈旧的，可以做这种像腰椎核磁或者胸椎核磁，这种可以鉴别是不是新鲜的压缩骨折。如果是新鲜压缩骨折的话，就必须要治疗，不管是哪种治疗方式，就必须要治疗。出现骨折了之后，脊柱是要

就是以前啊，我好像曾经在一些什么里面就看过，那个时候好像所谓的把一些东西矫正嘛，会用一个相对来说直的东西或者什么把那一段儿，我们说是打钉啊还是怎么样的哈，有。

0: 子呀，那种是风险，手术风险特别高。现在的治疗，一个不到1公分的小口做一个椎体的穿刺，手术当中是有这个透视设备，能看见穿刺到哪儿了，能看见这个针尖到哪儿了，确定它安全的情况下，穿刺到位了之后，就可以在椎体内部灌注这个骨水泥，一种特制的这种专门用于老年人手术固定的这种材料骨水泥，来加固这个椎体，
1: 就不要让它进一步的去往

0: 必然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就逐渐的下降。
1: 嗯，
0: 只是说过了某一个时间节点之后，这个骨质疏松就变成主要矛盾了。
1: 嗯，就是我们经常会说那个补钙，然后打小你看现在就开始补钙嘛，补，以前有一个时间节点说30岁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人体储存的这个钙量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就开始下坡路了。
0: 差不多是这样。
1: 哦，所以呢是不是说补钙这件事儿我们应该一直坚持着做呢？还是说哪怕我一直

0: 它可以让这个，然后让也有助于，站得更直，
1: 形态更好，
0: 对，预防这种青少年的这种驼背，预防青少年的驼背的话，对于将来到了年龄大了之后，预防将来的这种老年性的驼背，

0: 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及南部有小雨，南转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

经济三地将同步开展主题科普研学、实验室开放日、专家科普讲座、互动实验操作等系列活动。毫秒是一个极短的时间单位，普通人眨眼速度一般是几百毫秒，但现在一毫秒的时间内看

0: 上午9:30，伴随着鸣笛声响，500名义工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主会场起步，开启了5公里的健步征程。活动吸引了各个年龄段义工齐参与。赵军、甄华带着孩子用了1个小时走完全程。他们表示，沉浸式的公益活动是送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
1: 第一次参加这种的

高省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并持续推动学校达标建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三所

是一些文化场馆，在海淀来讲，其实都是孩子们学习的这个空间和资源。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教育沃土上去办学去工作，我想从老师这个身份来讲是非常幸福的哈。所以呢，人大附中西山学校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教育沃土当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是领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其实我们经常从西山的家长口中听到了一句话，就叫来西山值得，或者说把孩子送进西山之后，给他更多的是种惊喜，出乎意料。我想家长这样的一种表达，一方面得益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文化，因为家文化，因为托举，让孩子在这样的土壤当中不断的去成长，被认可。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不可回避的，就是那这个学校的出口成绩怎么样？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近几年我们一直是被誉为持续高增值的学校。因为我们也有初中哈，像我们初中的这个学生入口，基本上就是100%就近入学。

是呈现一个阶梯式的上升，同样是对比入口和出口，也是具备一个高增值的特点。那以今年2026届的学生为例，我们整个年级中考成绩的海淀平均区排是在58%，因为这个是作为一个办学历史17年的学校，我觉得在入口上跟其他的大校名校可能不太能比的地方。那我们但是呢，我们今年107位毕业生共获得了872份录取，人均是8个。

0: 贯通培养分别适合什么样子特质的孩子？
1: 好的。虽然校园小哈，但是这个确实是为孩子们提供了不同的赛道。那我呢先说一下我们学校就一直以来的理念，也是刘燕校长经常会提到，他说选择生源的校长不是好校长，因为生源优秀，而优秀的学校不是好学校。所以对于西山学校来讲，我们对于走进西山校园的孩子都是我们的花儿，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是悦纳这样的一种态度。那要说这

每个班40人左右，那我们的师资，所有的师资肯定都是完备的，所以这样来看就是80个人大概10几20个老师，这个关注度肯定是比很多那个大校一个年级上千人的这个关注度要更高。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模式上，一方面有这个年级班主任的这样的一个行政管理模式，同时我们还加上了这个导师制，等于是这个多方位的给孩子提供支持。比如说以现在我们的高三为例，我们有将近80个孩子，但是呢，我们进行导师制之后，其实每一个导师手里只有6到7个孩子，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质量分析都会。会分析到具体的人、具体的学科，他的这个问题，他的增值点在哪里，然后由我们的班。

机会。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整个集团的跨校特色课程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各成员校，比如说像这个借助人大的这大学的平台，这个高龄课程，它每一期的这个课程内容都会跟我们的这个成员校去进行共享。那对这一方面计算机人工智能方面感兴趣的孩子，他就可以跟着这个节奏去学。同时呢，我们还提供了跨校的系列的选修课，文科的、理科的，包括刚才提到人工智能的都会有。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这个西山的孩子还享受这个游学集团游学联合培养的这样的一些机会。我们每年都会选拔这个整体的无论是学业上还是综合表现比较好的孩子能够到人大附中本部去游学。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联合的大型活动，像这个科技节呀、艺术节呀、体育节呀等等，那整个联合总校都会一起来进行参与。所以我想这是在大的平台上我们能够享受的一些红利福利，我想对于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点，非常重要一点，这也是现在集团化办学很重要的意义所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刚才提到我们的学生能够被关注，那除了这个呢，可能还会有一部分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校外资源和专家支持这一块。因为有时候活动也好，备课也好，可能老师，比如说我们可能认为人大附中有些老师他的这个专业能力更强，那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能享受到呢？这一点可能是很多家长一个疑问。那基于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会直接链接像我们人大附中本部的专家级教师，包括咱们海淀教研的专家级教师，去走进我们人大附中西山学校的课堂。我们会进行专题课程、培优课程，另外就是像人大附中本部退休的一些教研的团队的这种高精尖的这个专家级的老师，比如说我们的目前的这个学校的顾问是廖昌燕老师，他是人大附中本部的这个语文学科的教研组长。那他现在在西山学校发挥什么作用？一方面指导我们语文学科的整体教研，关注我们高中的教学，同时他会直接深入到课堂当中。

冲进高考的考场之前，廖老师都会给孩子们去提供这样的一个助力。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不同的孩子个性特点不一样，他进入高中之后他的这个选科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也系统设计了从高一到高三整体的这种生涯规划的系列课程，既有走出去走进大学走进

0: 您一开始就讲到说海淀是一所大学校，
1: 嗯，
0: 海淀这所大学校当中的人大附中啊，是一所优质的学校，
1: 嗯，
0: 我们是背靠着人大附中这棵大树，我们说背靠大树好乘凉，所以呢学校当中有很多的这种优质的资源，包括整个全区的科研院所高。

0: 我们来分享一下，包括这个，比如说我今年是，去年刚开始办这个普高课，对吧？那在这个选科的组合上，能不能满足每个考生呢？
1: 好的。其实关于这个实验班这一块，因为高中学段可能很多学校都会有一些特色班型，我们呢虽然学生不多，但是呢我们也会基于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业能力会进行一个划分。刚才提到可能最优的几个学生我们会派到人大附中。

是说都是这种难度很大的题目，其实像基础的和中等题目占比其实要更高的，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这样的一些孩子能够把基础一步一步的打实。除此之外呢，我们从高一开始就会开设这种培优课程和加油站课程。那所谓的培优肯定是各学科的这种更深一步的这种课程教学，我们是由这个学校的特级、中高级以及市级骨干教师来进行授课的。那所谓的加油站是什么呢？就是

0: 的总体的征召的情况再给大家做一个进一步的介绍，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建议啊，报考的建议。那么这样的一所小而美的学校，我需要多少的成绩才能够进入到学校呢？那么稍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做这个进一步的介绍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邀请的是人大附中西山校区和海淀实验中学啊。那么稍后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会邀请海淀实验中学啊，也会为大家进行同步的介绍。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

0: 帮助孩子做一个中外教育的一个深度融合的，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普翔，
1: 其实我们做这个就是国外项目或者 AP 项目、国际项目这种学校，大家也应该知道，其实我们最早在这个

0: 送等等，它是有它的这种优势所在的。所以呢，我们经过每个年级两个试验班这样的一个探索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样班级的孩子他的这种思维的开放性，他的这种创新性其实是有明显的提升。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探索，我们所得来的一些数据证明，那校长在2015年就拍板，我们的全校各学科全年级都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推展，包括像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我们都将信息技术对这个学科教学去进行了助力。当然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哈，那在这个时代西山学校其实是在继续的去进行这种深化探索。因为我们的教师团队已经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成长起来，其实他对这种智能工具啊是有很强的接受力、学习力以及融通能力的。另外呢，就是海淀这种现在正在推广智企平台哈，全域进行推广，我们已经借助这样的平台在初一到高三全学科都进行了应用，应用到了我们的备课、授课、作业、考试评价等多个环节。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能够领跑。
1: 好，好了，下面呢就进入到我们这个特别重点的环节了啊，来看看今年的这个学校的招生的政策。首先

0: 学校抵德树人弘毅上新的这个文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1: 嗯、
0: 那具体到学生身上会有怎么样的变化？
1: 立德树人弘毅上新这个文化究竟怎么去解释它？
2: 是这样的，要把这八个字说清楚的话，就

0: 这个校训，聚焦核心素养的培养呢，我们就培养我们学校的学生，形成为真向善、崇美殿志的海事的学子，就是这样的，在文化的引领下边，学校的发展。
1: 学校还有这个赞赏教育，其实这个赞赏教育，我们都说，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当中，赞赏教育是怎么样去做这个体现的？
0: 我们学校呢，就是还是要讲到我们学校的文化。我们学校提出了赞赏、追求成长的自觉的教育的主张。同时呢，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在坚持，我们也把它这些经验把它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师生都写书，然后提炼出来，去供。

0: 有效去都要搞的，就是释放学生的心理啊，让他们在不同的舞台去展示。再比如说我们学校的，大家都知道学生要学习好肯定要身体要好，身体怎么才能好呢？肯定需要的是吃得好。
1: 嗯，
0: 所以我们学校就是最近这两年吧，就是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说在食材的选取方面，我们就做了一种尝试，把它推广到了全国的这样的一个海淀的经验。我们怎么做的呢？就是提出了这个五方联检。首先我们这些食材要保证它的安全。那么五方联检是哪方五个方面呢？一个是教委肯定要检查我们的，然后是学校，然后是食堂，最重要的我们每天早上的就是在引进这个食材的时候，我们需要请我们的学生或者是家长来检测这个食材，保证这个食材是安全的，所以这样的是身心健康啊。
1: 所以就是吃得好啊，大家才能够身体好，身体好，精神好，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精神投入到学习当中啊。
0: 对，那么就这个意思。
1: 咱们来看看学校的育人特色啊，课程体系，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体系？刚才呢，郑晓讲到的叫做"海石至臻"的课程体系，实际上这和学校的名字也很
0: 对
1: 搭配啊。这个课程体系是怎么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基础课程，还有这个特色课程，以及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赞赏教育理念进行有机的融合？我们请于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好。在

高校等社会资源，研发开设系列的校本特色课程。那作为北京市艺术教育特色校和篮球、游泳、乒乓球传统文化项目校，我们与北京

为培养有机融合，比如依托中国航空学会、北航等高校资源，通过飞行器的设计啊、航空航天概论啊、航空器的构造基础等课程，结合学生学习的兴趣，参与课题的实践。比如说航空。

对，我觉得我们还是引以为自豪的，还有好多孩子啊，我就不再一一的去列举了。比如说我们去年的最高分啊，新高考啊，新高考25年的最高分是679。

0: 最终还是以那个就是招生简章为准啊，家长一定要关注啊，一定要关注。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162个统招学生。这个招生的计划呢，跟去年呢基本上是持平的。但是我们就是1+3和0.5+3是稍微多了一点，但是统招和特招生的呢，跟去年是基本持平的。
1: 好，
0: 总共差不多是344个孩子。
1: 这些计划当中，有这个区外的计划吗？
0: 没有。

0: 行，
1: 嗯，
0: 那个还是那个电话6870-9164，
1: 嗯，
0: 这是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啊，6870-9164，然后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称就是海淀实验中学啊，名称就是海淀实验中学。然后呢，我们预计啊，预计会在7月11号有一个校园开放日，
1: 嗯，
0: 啊，也欢迎各位考生和家长走进紫竹院路96号，欢迎大家。
1: 好，感谢郑。

0: 持续的研发投入与丰富的项目实践经验，在裸眼 3D、全息显示等前沿技术领域建立起了显著优势。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

0: 站，
1: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2: 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启动，二十余场科普基地与学校双走进特色品牌活动陆续举办。当天，京津冀三地科技主管部门联合发布了2026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点亮62个京津冀优质科普点位。国家自然博物馆、天津市体育博物馆

0: 河北雄安新区，石家庄为重要支点。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构筑起高校协同创新网络，架起基础研究直通产业应用桥。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

0: 鲜活的青春力量。
1: 我是

0: 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0: 用维护报废回收的全链条管理服务体系，目前已经实现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身份绑定。未来人形机器人还将配上身份证，更好实现身份可核验、状态可监控、风险可预警等功能，助力产业精准监管和企业降本增效。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1: 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建立了覆盖研发、生产、准入、销售、使用、维护、报废和回收的全链条管理服务体系，为政府精准监管、企业降本增效、产业规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工信部人形

有先天的先发优势。我们的产业类别比较全，港局出台了电视第一个 OPC 社区的相关的支持政策，特别是对艺人公司数字文化产业的整体的发展给予支持。我们也积极的联合我们周边的高校，对于特别优秀的游戏，作为天降动画也好，其他的区内的企业会结合游戏的开发者的需求去进行联合开发，甚至

就相当于把我们全系列的产品都会拿过去做一个展出。我们人形产品其实也是面向工业的，它可以在成人的这种高度上进行一个作业。我们

将在明天迎来降雨。明天白天，天津是阴转小到中雨的天气，夜间小雨转阴，同时还有3到4级的偏东风，阵风6级。这次降雨过后，天津将是以多云到阴或者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将稳步回升。预计下周天津的最高气温

0: 对原剧场的关注。
1: 作为国内首个聚焦首轮剧集分发的全媒体数字化服务平台，原剧场以去中心化、智能分账、公开透明的创新模式，一经发布就吸引了大量参展商、投资机构、影视从业者的关注。据了解，本届文博会河北发布了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儿童中心、舞剧颜真卿等20个重大项目，以及邯郸道立

0: 带水稻培养。一批生物实验样品将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直面严酷的太空环境。
1: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今天下午2:30，灾害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0: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另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

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那些建筑群吧，它是一部形象的京城的历史教科书。这本书呢，是解剖了32处中轴线跟它相关的历史文化的。

0: 禅，那是用指南针测的磁北，它是在地球上有一个磁北点，这样测的点，所以它中间有一个交角，这个交角是南偏东，有一个斜角。当初在元代定这个中轴线的时候，它那个上面的天上的那个北极星下来，那根线跟磁北当初是两度十分的，
1: 有两度的这个偏差哈。

0: 它是以前的也叫玉露是吧？
1: 对，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清雍正时期，修建的这个玉露所留存的这个青条石的这个原状。只不过呢，在民国时期呢，因为修这个铁。

更为本，因为咱们历史上以农立国的嘛，也是以前皇帝啊在这儿亲自要耕地的。现在不是留下来了叫这个一亩三分地嘛，那一块地就是皇帝在那里要耕地的，耕完了以后那些大臣们也要在那摆摆锄头也要耕的，这都体现了咱们历史上是民意食为天这么一个主题。所以现在的建筑群的布置呢也是很完整，应该说先农坛的它的群啊那个房子。

0: 的。天坛是咱们北京的这个重要的标志哈。
1: 嗯，祈年殿在我们那个城市的规划上面还有很有意思的，它有一条透镜线，就从祈年殿的那个平台往西北方向看的时候，能看到那个正阳门的门楼子，中间不让盖任何。

0: 一幅画样，真的太美了，无以言表啊。1528也说了，在天坛公园从回音壁走向祈年殿，青石板的御道每次必走，有历史的厚重和仪式感。
1: 天坛呀，它的整体旅游路线是非常规范的，
0: 嗯，
1: 就像我们中轴线一样，天坛本身也有一条轴线，
2: 也有一条，
1: 你不管是从北向南啊，通过我们的天坛到祈年殿，
2: 祈年殿，
1: 然后呢向南通过丹陛桥到黄琼峪，也就回音壁，
0: 嗯，
1: 然后再到圆丘坛啊，这是一条轴线，这是从北向南，由南向北呢，也可以先到环球坛啊，然后到黄琼峪，再进入到祈年殿啊，包括两侧的斋宫啊、宰相亭等等，它是一条重要的建筑轴线的集中体现，而且它的规制非常之高，祭天之地，所以是一个重要的祭天文化集中展现地区，所以旅游时节到了之后，尤其现在进入。

0: 咱们那个北京的传统的名字，那就是变成咱们燕都的燕，燕京的燕了。
1: 对，
0: 现在就叫燕都了。而且这上面有一块那个很大的一个几十吨重的一个石碑，这个石碑上面呢是乾隆皇帝他的御笔。

则由南北两座跨院组成，有垂花门、两层殿宇、东西配殿及正殿。红鸾观主体建筑保存较为完整，是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建筑布局特征的重要实证，位于北京。

0: 30分，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0: 也正式施行，为这座千年之城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规划明确了方向，法治守护了底线。今天我们请来了三位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共生长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这座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如何成为一座没有城市病的千年之城。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规划编制处的副处长孙宇京，孙处长和大家来打个招呼。第二位呢，同样是来自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的副处长马超，马处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所以我们的是规划先行法治护航啊，两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三位呢，是我们的专家，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中心所的副所长李秀伟。李老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背景和战略意义，以及我们在规划上的探索，对我们而言都是全新的命题和挑战。这十年的陪伴和成长呢，总结来说，我们依托了北京市规划院这个设计的平台，全程见证和参与了副中心十年来从战略的锚定到蓝图落地的完整的历程。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战略谋划的阶段，刚才提到了2016年5月27号党中央确立了副中心的这个重大的战略。其实在这个战略之前，我们已

0: 管理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作出制度设计，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大众方针固定下来，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建设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1: 您看，我们已经把这个条例基本上了解了一下，这个框架包括有几条。今天呢，我们法制处的马处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从5月1号起，我们副中心的这个被

0: 的时间，
1: 嗯，
0: 我想这个附中音速度的背后，其实它是凝聚的是全市上下方方面面的一个智慧和力量。之所以这么快，主要是得益于三个核地。第一个核地是

0: 计，目前我们这个十一横九纵的骨干路网的这个规划实现率已经超过了60%。
1: 嗯，
0: 那刚刚也提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就是六环路入地隧道，
1: 嗯，
0: 这个通车也是一项很重要的这个标志性工程。那第二个呢，从这个轨道方面，原来呢副中心的这个运行线路只有3条，现在已经达到了5条了，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7号线、17号线还有6号线南延，这些都通车了，各的这个车站已经增到了这个33座。另外呢，从这个大铁方面，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城市副中心的这个市郊铁路的副中心线，还有通密线，以及去年刚通。

0: 对于我们名声也好，完全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城市。那孙处，后续我们规划建设的重点发展方向又是什么呢？
1: 那今年也是我们十五五的规划开局之年，立足我们副中心十周年的起点呢，我们也会紧扣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要求，继续深入的实施副中心的控规，那进一步夯实实现副中心宏伟蓝图的高质量发展基础，聚焦强功能立长远，全面上新台阶。那在规划建设方面呢，将会更加注重

0: 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吕楚才说，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居也，他日并成伟器，且当为一国用。楚才尽用，似乎是他的宿命。此后他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开始了30年出使元朝的岁月，成为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颇有作为的政治家。在蒙元立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秩序建立和税制改革诸方面都卓有建树。提起耶律楚材，有些人会稍感陌生，然而金庸先生所著的家喻户晓的《神雕侠侣》中留有踪迹可寻。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位年少时莽撞顽劣的女侠郭芙，她的丈夫耶律齐便是耶律楚材的儿子。虽然小说对耶律楚材只是轻描淡写的几笔，但在真实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他无疑是一位重要的人物。皇室后裔，楚材进用。耶律楚材，字进亲，号湛然居士，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即1190年。作为契丹贵族，他从小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饱览群书，对天文、地理、律历、术数以及佛道医卜都有涉猎。相传他的父亲耶律吕对占卜之术也很精通，楚材这个名字就是根据占卜的卦象起的，而他的仕宦经历也很巧合地走了一条楚材进用的道路。按照金代的制度，

阿含对占卜极为重视，往往在征伐等重大事宜之前，要耶律楚材预测吉凶。1220年，成吉思汗准备讨伐回鹘，即其出征当天突然下起了大雪。成吉思汗便问耶律楚材是怎么回事，耶律楚材回答说，回鹘国王死在

0: 遍游，似语上矣。
1: 我们如何读书？
0: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1: 真理在书里吗？
0: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静，东方白。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

的祠堂。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亲自写了《耶律楚材墓诗集序》《树碑》以及《其言格》，并亲笔题诗：要治乾陵总宦官，所加忠赤一心丹，无何幸免称明末，有目还童封笔干，尊昔吉人非改补，唐基未末未重完，赤文表得挥真实，

而且那一次考试啊，直接让4000多名沦为奴隶的读书人是重获了自由。那可以说呢，如果没有耶律楚材，中国的文人阶层在宋元之交可能要被一定程度上物理清零啊。但是他的人生结局啊，却透着一股悲凉。到了晚年，窝阔台的

迷信的村民看见他坟头啊晚上发光，其实就是灵火嘛，就误以为是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呢就把这个坟呢、给铲平了。直到清朝乾隆修今天的就是今天的颐和园啊，修颐和园的时候才意外地挖出了他的棺木。那乾隆一看这不行啊，这可是大忠臣呢，并且立马拨款重修祠堂，还亲手写了一首长长的七言诗立碑纪念，夸他是忠赤一心。回望耶律楚材的一生啊，你会发现一个特别震撼的事实，就是一个契丹人在一个蒙古族群建立的帝国里拼命保护着汉族的儒家文明。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他没有刀剑，却用一支笔一张嘴挡住了无数砍向平民的屠刀。他也让我们看到所谓的风骨从来就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乱世

刚刚您所收听到的呢，是来自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

0: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1: 我们该读什么书？
0: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九垓，便由四隅上矣。
1: 我们如何读书？
0: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1: 真理在书里吗？
0: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1: FM

0: 的，
1: 是为谁来的？
0: 对，这个孩子要来减重啊、
1: 三代都来了，那可见爸爸和爷爷非常的关心这个孩子。
0: 对对，然后呢，一看这个孩子的体重呢，有1米8，130公斤，
1: 多大的孩子？

0: 现上边是飘着一层油的，比如说还有牛肉也是这样的。那基本上我们到市场买牛肉，那卖牛肉的都会建议我们说怎么吃啊，炖着吃啊，那你就买牛腩。
1: 嗯，
0: 那其实我告诉大家，其实买回来的牛腩一炖上边真的还是飘着一层油。
1: 嗯
0: 啊，所以像我自己本人，我要是炖牛肉，我可能买上脑更多，或者是就买腿肉酱着吃了。
1: 那味道像

0: 我觉得小满胜大满这话说特别好，对吧？
1: 对，
0: 我们饮食上也是这样的，不能说大快朵颐，每天吃的哎呀非常的满足，那可能是其实就是有点过了。7758的朋友说了，我家最爱吃的是清蒸鱼，几乎每周都要做一次清蒸的。他还给我发了一个图片，这个鱼看起来很清淡，但是呢也很入味儿，上面还有撒着葱花，还有西红柿，那个小西红柿，看着色香味俱全，虽然味道我闻不到。
1: 这种清蒸肯定是一个很好的烹调方法嘛，就是我们建议就是这种新鲜食材尽量的都靠这种蒸啊煮啊炖啊这种哈。那么其实清蒸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也要注意，就是说你别

0: 现在可能钱包都是鼓鼓的、嗯、但是不能这么采回来这么多。
1: 对、嗯、就是说种类多，
0: 对，数量要
1: 少，
0: 对对，
1: 每种少买那么一点点、嗯嗯、
0: 对对，因为一咱是不能浪费，另外一个也不能因为不浪费就吃多了。
1: 对、嗯、对，是的、嗯、这是一个大原则，包括刚才您还说到了、嗯、那种加工类的食材也尽量要控制数量。
0: 嗯，其实我们每天吃那个，你看市场那现炸出了大油饼啊、嗯哈，大炸糕啊，这就是很有食欲，但是确实不能多吃。
1: 嗯，是的。

0: 少的哈，越层多的起酥的可能这个油越多，所以呢非要吃也可以，就是一定要把它当成一顿饭的主食，然后我们再搭配一些蛋白质类的食物哈，然后是这样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一个误区，就好多人觉得我不吃白米白面了，白米白面不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我们白米白面也没有错，它也能提供碳水，也提供一定量的蛋白质，只不过它稍稍的跟这个比如说跟全麦比，跟粗杂粮比稍稍少了一点这个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好多人就觉得
1: 粗粮好，
0: 对，粗粮好，然后吃粗粮就可以不限量，这个是个最大的问题。他说我吃的是粗粮，还有好多人说我把白米白面都戒了，然后我就吃粗粮，那你粗粮吃多了也不行啊，它能量。

0: 两顿吃。
1: 对对，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像这个肉，我们也不可能说现炖，今天中午炖二两肉、
0: 嗯、
1: 那其实你也是可以一次比如说炖一斤二斤，然后呢你看家里几个人吃，每天给它分成小份，保证一个人75克到100克这样的一个肉的量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你给它分到这一餐来。嗯，
0: 特别好。我前两天也是听我们一位嘉宾说，他每次做肉就多做一点，然后把它冻起来分成小份儿。我说哎，这怎么这么科学啊，这方法哈、啊、
1: 对，因为不可能你说我就炖二两肉，那没办法炖、嗯、
0: 没错、
1: 嗯、对，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想着怎么又能把这个每天吃的食物种类丰富，然后又能让它像这些肉啊可以做好了给它留出来的、
0: 嗯、
1: 但蔬菜呢我们就尽量的就是要吃新鲜的了，对吧，
0: 尽量别下一顿、
1: 就是、对，就是说你这顿能，我们也提倡叫能生吃的，什么黄瓜西红柿啊，各种生菜呀、啊什么紫甘蓝呀、啊、啥等等，这些只要能生吃的你就洗干净了生吃，不能生吃的、嗯、那我们就搁水焯一下，嗯，然后剩下的比如说需要炒的，因为我们毕竟也有烹调油嘛，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都煮
0: 都不放油，
1: 对对，都不放了，对不对，那
0: 太苦了，
1: 对对，就是需要炒的，但是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

0: 嚼的。就比如说他工作当中可能有一些我看着觉着不顺眼的地方，或者觉着不如意的地方，我可能也会控制他。而且我举一个特别，
1: 就是你抑制不住，就是不自觉的想要控制。
0: 对，就是你看，按理说我的专业，我会非常明白这两者一定要区分开。但是呢，从个体角度来说，我可能很难做到。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啊，有一次就是一个

0: 自己说，哦，那因为他跟我有工作关系，那我就绝对不跟他发展感情，好像也不太现实。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如果爱情和事业能够在一起的话，一方面是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再一个就是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了之后，那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了。
1: 是，
0: 那很多的

0: 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啊、
0: 他说回到家他依然在使唤我干这个干那个他说我简直烦死他了
1: 就是在爱情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其实夫妻两个人是

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在最近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最新野外活动的影像。根据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介绍，白色大熊猫是基因突变而形成的白化个体，因为黑色素合成

0: 熊猫，那不就是北极熊吗？后来看了一下还是有区别的，它那个嘴啊脸的形状还是熊猫的、
1: 哦、
0: 因为北极熊那个脸不是长的那种吗？
1: 对，
0: 就是它还是熊猫的形状，但是它就是没有那个黑眼圈啊，这个黑色的胳膊和腿、
1: 哦、
0: 它就是一个纯白色的。
1: 哦，我还真是没见过，我只知道秦岭有一个七仔，
0: 对，
1: 它是发棕，
0: 棕
1: 对对对，
0: 这个棕色的大熊猫七仔就是不是800个心眼子吗？眼小眼珠滴溜滴溜转，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这个纯白色。

0: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1500多家养老服务设施信息，全面展示机构位置、服务内容、联系方式等信息，为老年人以及家属提供便捷高效的查询指引和出行导航服务。市民朋友只需要打开高德地图 APP， 搜索一下北京养老地图，就可以一键查看周边的养老机构位置、联系方式、服务内容等详细信息，实现就近找服务、精准享保障。这个我觉得特别的贴心，对于家里老人，比如说有的可能是需要去一些这个养老机构的，就是白天孩子上班了，没有人在家照顾一些老人，可以送到一些附近的这样有日托服务的养老驿站。
1: 嗯，
0: 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就是自己做饭稍微费点劲，那这时候咱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地图搜索一下，哎，有没有老年食堂，大家可以去吃个晚饭，吃个午饭，然后再回家，这都是特别方便的一些服务。抓紧时间先来看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个朋友呢是北京人，男，公务员，78年生人，离婚未育，身高1.76米，不抽烟不喝酒，有房有车，父母退休，自己的爱好是喜欢足球、音乐、旅游和看书，希望对方呢是北京人，身高1米。

0: 如何面对大家的八卦，遇到竞争怎么来争资源抢机会。如果说撕破脸的分手，那对方在办公室一哭二闹三上吊，爆一些丑闻，散播一些谣言报复你怎么办？你再被知根知底的前任转手就把你卖了怎么办？对吧？工作交接中总是被对方故意找茬怎么办？就是这些问题他都很棘手，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就会在公司待不下去，最后不得不走人失去。
1: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工作和爱情如果在一起有交集的话，确确实实面临着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5月1号之后，咱们的电动自行车现在出行佩戴头盔已经是一个法定的义务了。那除了戴头盔，这一次的新条例对于比如说闯红灯啊、超速啊、逆行啊这些高频的违法行为，其实都设定了一些

撞上了，关我什么事，是吧？这种。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可能就是当时呢大家都觉得没啥事儿，比如说赔了200块钱给了就 OK 了、然后也没有报警，可能回去呢又觉得自己吃亏了，相互就扯皮推诿、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最终也去法院

0: 机动车它要闯红灯逆行的时候，你作为机动车驾驶一方，你是有一个安全驾驶义务在这里面的。如果说你及时的刹车，然后你立马停下来了，这个事故可能是能避免的。但是因为你没有做到这一条，你没有做到这一条就会推定你有过错，你有过错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是并不是说谁闯红灯了他一定是全责。
1: 对于机动车驾驶人，也就是开小汽车的朋友，
0: 对，
1: 那如果看

逆行，那这种的话它可能就是导致这个事故的主要发生的因素，但是呢因为那个机动车它也没有避让，或者说避让的不是很及时，那这个情况下的话机动车可能有一定的因素，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

0: 的话，大概咱们就是分六步吧。第一步永远都是停车救人，停完了以后呢，赶紧把后备箱里面的那个
1: 三角警示牌拿出来，
0: 那个三角警示牌拿出来50米以外，然后放那儿，可以避免第二次的这个事故嘛。
1: 嗯，
0: 那第二步呢，就是说我们查看有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那如果说有人员的伤亡，立马打120。第三步呢，我们就要报警，跟那警察说清楚我们在什么地方，出现了什么车跟什么车发生事故了，然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人员伤亡，基本的情况要跟那个交警说清楚。那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呢，就是说我们在等着这个交警来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就是拍照，把这个事故的证据保留一下。
1: 嗯，
0: 您比如说拍照的话，大概就是有五个方面吧。
1: 嗯，
0: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道路什么斑马线呀什么这些整体的这个全景拍一下，就是谁撞了谁，
1: 嗯，
0: 然后整个这个车两个车都在的情况下各个角度拍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拍这个碰撞的地方，就是你是车头撞了车身了，还是说谁变道的时候撞上哪儿了，那把这个也各个角度的拍一下。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拍这个细节。你比如说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就是特别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瞭望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刹车呀，是吧？嗯，然后
1: 地上有没有刹车的痕迹呀，这些细节你得拍一下。
0: 对，这些细节你得拍一下。还有两个啊，就是还拍一下这个环境，就是旁边有没有探头呀，或者说旁边有没有目击证人呀，这些也要拍一下，有没有红绿灯呀，这些

0: 你不得看看吗？
1: 当时没有什么就是分心或看手机或者这种，
0: 没有，怎么可能呢？
2: 针对这起事故，记者陪着李先生找到了出具事故认定书的钱塘交警大队。交警未提供事故的公共视频，但表示此次定责经过市级交警部门复核，没有。

文明出行其实是需要多方努力的。最后，让我们在文明交通平安行的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也再次感谢陈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

而忘家，公而忘私，各尽其主的成分在其中。可以暂且不计嫌他那些直接的、间接的血债的话，那么他对老妻顺权的所作所为，则直接说明了这位所谓公而忘私者，实则是个寡廉鲜耻的自私小人。柳四咪是金家上下都熟悉的一个女

一批画债，而后驱车南下，在南京与柳四咪团聚。届时伉俪携手游遍江南，双宿双飞，做一场闲快活。然而后来的事情却完全

0: 一种情景。也不能想象长离久别的兄弟蓦然聚首会是怎样的情形。窗外树影婆娑，我久久无眠。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

0: 惧。
1: 是啊，他经的事儿比我多多了。9:30，一群人打狼似的出了门。见到门口的皇冠，顺权无论如何不肯上去，说不可以进。

所指示。我明白亲家兄弟姐妹的心劲儿，深切感觉到了随着时代变化越变越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个复杂不是人员的复杂，是人物心理的复杂，是付出与得到的权衡，是有利可图的钻营，是厚颜无耻的追逐。在顺权的坚持下，众随缘暂作鸟兽散，最后到达王府饭店的只有我和顺权夫妇。顺吴并没有在大厅里等候，我打电话与房间联系，一女性冷冷地说：“上来吧。”我特别注意到她连请也没用，这种让我们抱门而入的做法颇带下马威的味道。我想这要真是那个柳四咪，也未免太绝情，顺权毕竟是他的恩师啊。在电梯上，我没有把自己的感觉告诉顺权，不愿让他再为情感伤神，况且还有一个丽英站在那里。开门的是个很富态很有

高兰，他不是柳四咪。我看顺权，顺权的表情比他更冷更傲。我该呼之为大哥的人坐在沙发里，他欠了欠身子，或许是站不起来，或许是不想站，只给人一个点到为止的礼貌。我想这大概不是金家的礼数。顺权叫了大哥，我也叫了大哥，任何人也听得出其中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就像在街上问路将对方呼之为大哥一样，泛泛的一种称呼罢了。顺权将我和丽英做了介绍。顺无说，没想到家中

解放。顺武说，我们不叫解放，我们叫沦陷。他又问我，是不是中共？

舜吴，又提及舜权的好友普心瑜，说普心瑜到台湾后住在台北临涂街小门小户，与旧时恭王府有天地之别，闲时常常

0: 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葛德的散文《光》，摄影师手中的雕刻。

份要求不同的光，比如拍天云山传奇时，全片有几场外景的夜景戏。有人认为黄昏拍夜景效果好，建议在黄昏拍摄。摄影师否定了这个建议，因为每场戏的情绪气氛不同，怎么能在同一条件下拍摄呢？罗群被打成右派，下放到生产队劳动一场。摄影师以控制曝光的方法利用白天拍夜景，罗群躺在草地上，镜头俯拍，画面中压掉天空，勾画出压抑沉闷的调子。罗群病逝，周渝贞通知宋威去看他。这段戏

顺着声音借着烛光望去，才发现在宴席的尽头坐着一位身着结婚礼服的僵尸般的老妇人。摄影师并没有为显耀女主人的富有把布景照得通亮，而是利用烛光成功地给布景以生命，表现了独特的环境气氛，进而塑造了一个20多年前被新郎

对待，因为必须给那个老废物一点颜色看看，要他明白自己是寄人篱下，并把他的决定写信通知给自己的妹妹里根。里尔王兴致勃勃地打猎归来，往日早已端上桌的晚餐今天还没有备好，他打发人去催药。这时一个陌生人来到他的面前，要求给他当差，此人是被他驱逐的老臣肯特装扮的。他说他可以做普通人做的任何事情，而且像国王一样的穷。里尔觉得这个人倒也有趣，就收留了他。饭还没有上来，他的大女儿最宠信的管家露了一面，就匆匆地溜走了。里尔王气得直跳。

对夫妇依然不听。李尔王在里根的宫廷吃了闭门羹，找到了格罗斯特的府邸。他没有料到自己的使者竟然被夹在门口示众。他进去找里根，出来迎接的是格罗斯特。他禀报里尔王，那两位贵人已经安歇，而且身体不舒服，不能出来见他。康华尔公爵的火爆脾气也使得任何人不敢擅自释放肯特。里尔大喊大叫，要立刻见到他们。格罗斯特只得第二次去通报。康华尔和里根

要求论功行赏的时候，奥德加出现了。他把那封密信拿了出来，证明了这一切。爱德华被刺中，高内利尔也自杀了，里根也被

0: 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周一，农历4月初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北京城市广播

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甘草是一味很常见的药材，其味道甘甜，被誉为是国老。很多朋友都熟悉甘草片，但您知道甘草片其实并不是中成药吗？甘草止咳之外还有哪些功效？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一起说一说甘草的妙用。

0: 它补心气的这个作用，所以其实甘草它确实本身是具有补气效果的，但是它跟它的炮制是有关系的，不同的炮制效果不一样。
1: 嗯，那甘草有很好的补气的效果，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好好的来认识一下甘草这味药食同源的药材。

0: 咱们这个脾胃虚弱呀，吃东西比较少呀，或者这种肚子疼啊、拉肚子啊、疲劳没劲儿啊什么，还有像这种咱们提到这种就是长时间的咳嗽、肺虚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咳嗽、心慌气短这种，咱们用的一般都是炙甘草。
1: 嗯，所以说生甘草、炙甘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它的效果是天壤地别的。
0: 对，不要小看炮制的功效，
1: 虽然都是甘草这位作为原料，但是它的炮制工艺不同，它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甘草的妙用。

那么这个名称其实是来源于南朝医家陶弘景的一个论述，他在这个《本草经集注》里面说，甘草说此草最为重要之主，经方少有不用者，犹如香中有沉香也，国老即帝师之称，虽非君而为君所宗，是以能安和草食而解诸毒也。他其实是将这个甘草尊为这个药物。

0: 所以它有国老之称。那既然它有这么大的这个功效，同时又可以调和诸药，那用到它的中医经典方剂是不是就非常多了？
1: 这个简直是太多了。在中医界有一句话叫做十方九草无

的一个方子，叫做炙甘草汤，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啊。他就把炙甘草，他的名字啊，当然他虽然把名字写的是炙甘草汤，但是它里面君药并不是它，但是它在里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方面是能调和。

它的这个甜味太过盛了。其实就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在代茶饮里面我们可能会放一点点甘草，但是真的只能放一克或者两克的甘草，如果放的稍微多一点，那个水你是喝不下去的，因为它的味道太过甜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用的量多了以后，它可能还没达到它补益的这个效果，反倒影响我们整个的消化吸收功能了。所以像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的这个功能不好的时候，它是尽量不能用的太多的。然后另外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播出甘草的妙用下集，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

0: 教育领域最前沿，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远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3: 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0: 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田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

0: 部长孙杰海。
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

0: 约3.5小时。
1: 中国前途艰巨奋斗，中国通天赛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

0: 度高一岛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 我们将加强田地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

0: 和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 一名了，
0: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

0: 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1: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
1: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0: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2: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0: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3: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新质生产力全面赋能，北京锚定5年发展新图景。
0: 从经验驱动到智能驱动，本市打通科研全链路，重塑科研范式。
1: 2026年北京科技周启动，推出200多场科普活动。
0: 提前预防小眼镜，大约13.4万名儿童将筛查远视储备。
1: 今年暴雨为何来得又早又强？气象专家分析成因。
0: 北京今年2022株古树名木已经认养完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开局起步15:55，首上北京会心篇。

0: 突破将持续赋能城市发展，一件件民生实事将守护你我的日常生活。
1: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
2: 在实验室里没有忙碌的科研人员，取而代之

0: 技术，帮助它去实现功能的串联，
1: 比原来的人的效率是指数级的上升。
2: 从2020年起步，到如今服务全球超过800多家客户，戴纳科技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北京市在政策、资金和产业生态上的超前布局。这种由 AI 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意义远不止于降本增效，它正在打破学科壁垒，探索人类因想象力受限而错失的复杂规律，甚至将重塑科学仪器的形态。
0: 我们创造一些新的事物，将来把实验室的所有的通用仪器设备都加上算法以及机器人模块组合起来，可能实验室会变成一个竖向生产空间，那有可能将来的几百平米实验室就变成了一两平米的一个装置，它会走进到每个人的家庭。你买到了这么一个一平米左右的装置，就相当于原来的几十个人的科研团队。
2: 从经验驱动到智能驱动，北京正打通科研全链路，重塑科研范式，让中国在这一轮全球 AI for Science， 也就是科学智能的浪潮中占据了领先身位。
3: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昨天仿佛变成了一座大型的科技游乐园，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北京科技周昨天开

降雨天气影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2摄氏度，雨天体感偏凉，要注意适当添衣，谨防感冒。降雨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今天早

0: 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1: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0: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

0: 是，沉浸式的公益活动是送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
1: 第一次参加这种的公益活动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带着孩子来一家三口，然后对于这个孩子的成长很有意义，
2: 让小孩也有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义工的一个活动的意义，让他全程然后陪伴一下，把这种慈善的活动然后传递下去，然后传递给下一代。
0: 活动现场还特别邀请了此前火爆出圈的国标舞嘉宾亲情表演，动感优美的舞姿点燃现场气氛，将文体活动与慈善公益完美融合。拉丁舞世界冠军、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际级裁判王正阳说：“
3: 因为我们前段时间这个恰恰舞爆火嘛，也出圈了，然后呢，也感谢这一次的邀请，有这样的一个慈善活动。那么希望我们把这样的舞步、这样的氛围、这样的开心带到千家万户，然后希望推广我们的。”

0: 通过联合护理查房、教学查房、疑难病例会诊等形式，全面提升精神卫生领域风险评估、应急处置、康复护理等专业能力。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为您播出运河之上，运河风云人物专题，邀请嘉宾顾世宝解读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勘探水运、规划漕运蓝图的远见举措，探寻其治水理念对于后世隋唐大运河开凿的深远影响。9:30是京城帮帮团，11点为您播出副中心会客厅。

0: 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这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这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0: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12:00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3: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0: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0: 老年之友。

0: 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2: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1: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3: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1: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4: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

0: 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本市有明显降水，那么清除条件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空气质量指数为30到7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优，强六区和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为凝聚产业发展共识，激活文化产业发展动能，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产业提质增效，近日2026运河扬帆新洲会会客厅首期活动在步长国际 VID 园区举办。活动以两廊引领精准赋能为主题，创新采用座谈交流加专题辅导模式，面向新落户通州区的50家网络视听领域重点企业开展精准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初期发展中的政策困惑与资源对接需求，助力企业快速融入副中心

0: 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

0: 便民惠民意义。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近日，2026北京艺术季在798艺术区正式启幕。本届艺术季以艺聚北京，和合万方为主题，近20个国家的数百家艺术机构在此期间汇聚北京，带来超过400场特色活动，将持续进行至6月15号。今年的艺术季首次将活动版图拓展至朝阳、东城、西城、海淀、丰台、顺义、通州、石景山，让艺术不仅漫游全城，更与大众消费深度共生。其中湾里当代艺术中心以最是一年春好处群展，十声万

0: 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北京科技周拉开帷幕，系列活动到5月31号结束，全市200多场科普活动将全面铺开。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1: 走进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A 座展厅人

女双两项冠军。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